0: 这直升四位啊，第三的然后第三出来了，我拨上这种。
1: 进行 cargo 去 A36 Russia contact radar 118-902。
0: 8 this is 9-2, change cargo 2, 谢谢 bye